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汪苏泷、严仁中带来的《麦子》。早上的8:1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今天呢是端午节，在这里再一次祝大家端午安康，节日快乐。端午哈，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虽然咱们北方原来没有，但是在南方可是这个很多很多年了，那就是赛龙舟。咱们这边没有的主要原因是水少，但是呢今年我们这个吉林多地水域哎也开始龙舟逐浪，热闹拉满。今天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在伊东河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赛，24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劈波竞渡，300米河道上白桨齐挥，鼓声震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周围哈一起这个呐喊助威，这个喊声越大，他们应该比得越激烈，也许还会有意外惊喜。同时呢，吉林市也将在这个松花江水域开展专业龙舟赛事，为端午增添竞渡盛景。白山昆江区彩虹桥水域多场龙舟竞速火热开赛，江上百舸争流，尽显奋勇向上的端午精气神儿。除了水上赛事以外呢，在通化、延边州等地还设置了这个旱地龙舟的趣味赛场，可以一起亲子组队呀、邻里协作呀，不用淋水也能体验龙舟竞渡的欢乐，全家一起上阵，解锁端午热血时光。同时呢，在我们这个伊东河畔哈，会有这个纵享非遗、疾风疾韵为主题的端午非遗市集，集结了全省32项非遗项目，分为舌尖、指尖、集韵4大特色板块。在这里呢，我们既能打卡满族刺绣、乌拉草编织、非遗手作，也能够现场品尝朝鲜族打糕，还有人参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多种传统民俗小游戏轮番上阵，一起沉浸式体验节日的热闹氛围。我觉得在舌尖那个板块应该人挺多的，毕竟大家起来了应该也都这个9:00了，收拾收拾出门的时候正好到吃午饭的时候，这个端午节和家一起啊出去溜达溜达，溜达累了咱就吃点好吃的。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个新民大街、还有通化龙兴里以及吉林市多个特色街区以及四平仁兴里等地哈，也推出了端午非遗主题市集，特色小吃呀、民族手工艺品呐、还有端午时令好物琳琅满目，投壶、吊粽子、端午飞花令等趣味小游戏穿插在其间，边走边逛，可以在市井烟火气里感受地道的吉林端午风情。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手中繁杂的事情，出去走一走，尤其今天还是大晴天，在家闷着干嘛呀，是不是？希望大家在端午节这一天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精彩哟。
1: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呀，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0: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 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0: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0: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心凌，像我们从前，早上的8:3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er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天啊，大家最讨厌的应该就是这个嗡嗡叫的蚊子，而且我觉得它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它好像会隐身，像那个游戏里的兰陵王似的，就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是呢，游戏里这个兰陵王在你附近不是有三个感叹号吗？蚊子是你能听见它嗡嗡的声，一开灯你就找不到它在哪儿，一关灯它就在你耳边嗡嗡。虽然我们很讨厌蚊子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哎，在我们这个帽子叔叔还这个在抓捕小偷的时候，没想到蚊子他立功了。前两天在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还这个环保科技城派出所接到了这个报警哈，某闲置工地的电缆线居然被偷了。民警到达现场调查取证之后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不会就此罢手。果不其然，在过两天的半夜一点钟的时候，审查值班的时候发现嫌疑车辆的行踪，他立即和同事来到失窃工地的附近。现场呢漆黑一片，民警打着手电筒仔细巡查，发现地上有几段被剪落的电缆线和一把夹剪啊，这个发现嫌疑人可能刚才就在这里作案。民警呢立即开展进一步侦查，侦查过程当中呢，一个人影突然之间就闪了过来，民警立即将其控制住。经查，这个人就是盗窃嫌疑人杨某。根据杨某交代哈，自己呢和另一个同伴周某是分工合作，趁着夜色盗窃电缆，突然听见有人过来就躲进了附近的草丛里。但是没想到啊，这草丛里这蚊子也太多了，被叮得受不了，于是跑了出来，被民警抓了个正着。正当民警搜寻周某踪迹的时候，没想到哈，这个周某自投罗网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民警从看守所这个提审完之后回单位的路上，发现路边的汽车，哎，很眼熟，好像就是他的车辆，于是赶紧哈，这个就找到了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咱说有的时候哈，就是无巧不成书，看来下次我对待蚊子，我还得和颜悦色一点，以前都是骂骂咧咧把它拍死，这一次我问一问，我可不可以把你拍死啊。好了，那此时此刻啊，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多哈，所以这个周围的这个蚊虫可能也会比较多。今天天气好，可能很多朋友呢会选择这个去外面露营。那露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防蚊虫的这个蚊香啊，还有这个花露水啊，以及这个止痒的这些药品哈，不然的话那大包真难受哦。

0: 10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

0: 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他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解。他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0: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0: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呀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啊，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啊、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 这时营养正在偷偷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三四周您再试试看。

0: 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啊，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拎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啊，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0: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 我就订购。
0: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0: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

0: 92.7。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

0: 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1: 丁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0: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1: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1: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0: 没错，古圣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1: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0: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质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1: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3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1: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1: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0: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1: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0: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1: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00。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0: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0: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

0: 7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0: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响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冰。现在很多人都有同款健康困惑，就是我明明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却在悄悄上涨，每晚早早上床，可是呢要么睡不着，要么就半睡半醒，白天没精神，总是感觉很疲惫。日常饮食刻意追求清淡健康，但是我这体检报告里啊，三高、血脂异常等问题依旧存在。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归咎于吃多吃少、运动多少，可是这个核心症结往往被忽略，它不在于摄入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身体能不能真正消化、吸收、转化营养。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邀请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王老师，带大家解锁系统精准营养搭配和科学生活方式调节，激活人体与生俱来的自愈力。
3: 冰妹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特别开心做客本期节目。本次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

0: 锁定三大核心训练方向，精致身材管理，透亮肤质改善，慢病营养调理与睡眠精力提升，咱们古圣元四维食养的核心理念一句话讲透，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养护全身机能系统，不推行节食减重，重在让入口食物转化为身体可吸收的优质营养，依托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人体系统，协同科学调养，循序渐进，帮助身体回归平衡健康状态。
1: 那刚刚我们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消化、代谢、免疫、循环、神经五大系统哈、啊，还覆盖了我们慢病调理啊、睡眠精力管理。那为什么要把这五大系统整合看待、同步调理呢？
0: 因为啊，人体不是零件拼接的机器，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举个大家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虚不受补，吃阿胶上火，吃红枣胀气积食，喝牛奶腹痛腹泻。表面看只是肠胃消化弱，深挖根源是肠道菌群失衡，消化酶活性不足，肠黏膜受损，三重问题叠加。回顾咱们第一季训练营数据，超 70% 入营学员初期都伴随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反复腹泻等肠胃问题。经过整套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调理后，大家普遍反馈肠胃舒服顺畅，还有人意外收获了体脂下降、皮肤提亮、睡眠质量提升。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效果呢？
0: 我们做的是人体整个免疫系统的闭环管理，对内养护肠道根基，搭配益生菌和益生元平衡肠道菌群，小分子肽修复受损肠道黏膜，镁锌等关键矿物质激活体内消化酶，同时搭配茯苓、山药、陈皮这类温和安全的药食同源食材，固本养脾胃，对外同步配套适度科学运动、规律作息指导、情绪疏导调节，内调外养，形成完整健康闭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那王老师您知道哈、啊，像我们夏季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吗？
0: 啊，当然知道，除了身材就是皮肤问题嘛。
1: 没错，古圣元的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能帮助女性朋友们实现对身材管理、改善肤色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当然女性朋友们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够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我们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方法针对女性朋友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她少吃，而是让她换着吃，早餐把白粥换成山药小米粥加鸡蛋，或者古圣元代餐食品，午餐正常吃饭菜，晚餐按照我们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吃一些低碳水、高纤维同时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补充益生菌、小分子肽和微量元素钙镁锌，每天配合科学运动，通过一系列的调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让消化好起来，消化系统修复后，体内垃圾及时排出，食物不再变成糖脂堆积，而是变成气血输送到皮肤和肌肉，身体状态自然改善，身材越来越好，皮肤也就透亮了。
1: 哎呀，这简直就是我们爱美人群的福音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古圣元第二季健康训练营即将火热开营，四维食养科学管理，通过四维食养健康管理唤醒您身体的自愈力，只需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质检测，并且根据您的体质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当然我们只有20个体验名额，所以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我们再重复一遍，400-023-0968 400-023-0968。 王老师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过，通过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还能营养慢病和睡眠精力管理，是这样吗？
0: 首先说睡眠问题，有句话，胃不和则卧不安，睡不好自然没精力，情绪不好。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从饮食、运动、情绪几方面调整。我们第一季健康训练营里有个学员，35岁程序员，入睡困难，多梦早醒。我们检测他的饮食结构，发现晚餐吃得晚，油大，爱吃甜食，导致他半夜肠道菌群异常发酵，产生气体和炎症因子，刺激迷走神经，影响睡眠。针对他的情况，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晚餐提前到7点前，减少精致碳水，吃点杂粮米或者粗粮；二是补充了有助于消化的食物和益生菌；三是教他睡前做一个简单的腹式呼吸和腿部拉伸。第一个星期，他入睡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30分钟。第四周，他说早上闹钟响之前就醒了，而且不累。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的焦虑感明显下降。这就是通过营养方式，适当辅以运动和情绪疏导，改善睡眠问题，改善情绪问题。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营养慢病调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0: 其实慢病除遗传因素外，大多和饮食与生活习惯有关。遗传的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治疗，生活方式带来的慢病问题，除了正规治疗，也要同时调整生活与饮食习惯。我们有国家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每个人饮食作息习惯，给予科学的饮食与运动指导，帮助学员减少内脏脂肪，胰岛素敏感性提高，糖尿病会有缓解，内脏脂肪、血管内脂肪堆积也是高压、高脂、高尿酸症发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特定饮食与生活习惯调整，减少血管内脂肪，从而让血脂、血压、尿酸同步得到缓解，这样就能实现营养慢病管理。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发现消化、睡眠、情绪、免疫、代谢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想问，咱们第二季古圣元健康训练营它究竟适合哪些人报名参与呢？
0: 第一类人群就是追求身材匀称，想要提亮改善肤质的广大全龄段女性朋友。第二类人群就是体检指标偏高，存在慢性基础问题，想要通过饮食养护稳定身体状态的全龄段人群。第三类人群就是长期失眠多梦，白天精神萎靡，易疲惫乏力的全龄段亚健康人群。
1: 听了我们王老师的介绍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本期训练营只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的效果，价格做得非常低，只要99元，您就可以获得7天体脂管理体验营资格，其中包括四维食养健康管理指导、7天专业营养饮食搭配指导，还有价值599元体脂检测，并根据您的体脂赠送价值499元古圣元健康食养产品。体验价格远高于成本，所以名额有限，只有20个名额，只能先到先得。
1: 真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么就在刚刚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参加古圣元健康训练营，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
0: 听众朋友，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日三餐、一夜好眠、一念之间的选择。古圣元四维食养健康管理，祝大家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music。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1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1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1: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 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0: 是的，这款胫骨状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0: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1: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0: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

0: 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安堂，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2: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1: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2: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2: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2: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2: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呀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2: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2: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 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2: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

0: 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Sheila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今天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我父亲吧，已经都快80了，然后我爸和我哥，从小我母亲，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爸和我哥把我拉扯大的。完了现在吧，我父亲他身体不太好，就是常年吃药，总慢性病。这十几年吧，都是一直我照顾，什么吃穿住行啥，跟我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哥是在外边打工挣钱，从来他也没管不问的，不管不问的，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有。完了现在吧，啥事儿呢？就是前阵子，这不是我爸就住院了吗？住院了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这也没啥钱呢，我这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找我哥寻思要点医药费，他不给，而且说的挺难听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不拿。现在吧，我爸是咋的呢，手里有套老房子，完了我哥就老惦记上了，就是天天吧回来了不拿钱不说，天天闹啊不足啊，就说意思他是家里的老大儿子，说这房子等以后我父亲没了就必须得给他。完了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他是儿子就必须给他呀，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这房子。

0: 一律。
1: 嗯，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履行的话，咱们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
0: 嗯，
1: 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的。还有就是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2: 哦，
1: 就是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嗯，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嗯，
2: 哦哦，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1: 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你，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父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2: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0: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得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一调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3: 你好。
0: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当初呢不够心狠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结果，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 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哎，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呢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得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着。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了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内吧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他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啊，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就是
4: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0: 没有问题。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

0: 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您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这个房子啊，这个锁是被换了哈、啊，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我现在想一想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1: 嗯，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那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自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自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自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自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啊，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自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0: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次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呢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次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1: 对，是的。
0: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呢是有所隐瞒的，所以说从次承租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租的房子是这个自己怎么说呢，是跟二房东租的。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个正式的房东呢就过来说啊，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人家的，我要求不可以再转租，现在他租给你了，你还付了一年的费用，你必须得给我限时搬离，限期搬离。那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他可以通过起诉二房东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自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0: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嗯，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给你房子的人啊、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哎，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可以和这个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1: 引发者，
0: 对对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2: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也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完，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是也之后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了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问我这公司这样是不是犯法？
0: 嗯
1: 嗯，你好，我听听您的问题了。首先啊，就是咱们劳动合同从事期间没在我们劳动者没有重大过错的时候，原则上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他要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属于非法辞退，正常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 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咱们这个事儿可能最终您这边有点被动的是什么呢？你去签了一个主动离职的这种申请，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你这个签署了自愿离职申请，原则上可能就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2N的。而且在主张2N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 N 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现在你这个自愿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2N，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那种举证的这个 想法，在他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
0: 嗯，
1: 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如果你在跟他签这个自愿离职的时候，没有一并把加班费这些去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基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嗯，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嗯，就是这样的。嗯，
2: 啊，听明白了，就是怎么，就是那就咱就签了，咱也被动了，但是咱我等加班费上我能主张一下子，是不是？是这意思？
1: 对，是的，嗯，只要咱们加班费的这个证据，就是你又正常打卡了，然后工资流水了，然后证明加班在工作的这些痕迹，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2: 啊，那听懂了。
0: 嗯，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哎，好的。
0: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FM 九二七。
4: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地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3: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5: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速帮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他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1: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 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

0: 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出轨方嘛，啊，
1: 对呀、
0: 啊。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的去做改变，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没错，
0: 因为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这样。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于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分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的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苏邦的新夏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啊。那个，我这边有个债务纠纷的那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啊。很纠结，就是我跟我那个一个朋友，我俩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一起，就是过得都不是很好啊，一起租房子，然后那个打工，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积蓄啊，能有20多万块钱，我就全给他了，啊，全给我。当时因为是，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啊，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什么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的事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
1: 啊，
2: 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

0: 我就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
1: 嗯，
0: 哦，他现在的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啊，就说是我投资的。那我想问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1: 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0: 对呀，一分钱都我都见不着。
1: 嗯，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哎，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哎，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基本上就
0: 是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再不认。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对不对？就比如说是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哎，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主张。
0: 就是
2: 找的过程中你就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0: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1: 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尹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0: 好嘞，感谢。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锦江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 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哎，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同样的也是哈，在与律师回答之前，我想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与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嗯，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哎，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1: 刚刚于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这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您所说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2: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2: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添加微信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同时呢，今天给大家带来太和园透气轻便防滑软底户外休闲健步鞋。那么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这款宽脚防滑健步鞋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挑脚，节目期间下单只要149块钱一双，男款女款都有，尺码颜色齐全，男款是38到44码，有黑色和卡其色，女款是35到40码，有米色和浅紫色。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

0: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也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

0: 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他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他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他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0: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0: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 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三四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FM 101.7 No music, no life。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1: 618年终狂欢，以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那么专属膨胀礼券呢，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还有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92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同时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太和园透气轻便防滑软底户外休闲健步鞋，能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这个宽脚防滑的健步鞋呢，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挑脚。节目期间呢，下单只要149块钱一双，男款女款都有，尺码颜色齐全，男款是38到44码，有黑色和卡其色，女款是35到40码，有米色和浅紫色。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5: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4: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2楼到3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

0: 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0: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0: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状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状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 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

0: 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安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安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啊，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安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

0: 超市出来，他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他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他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1: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0: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1: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0: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呀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 这时营养正在偷偷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

0: 到苗，到了第三四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2: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3: 我不，
1: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事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4: 曾经过也想过一两，
1: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0: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间所上，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